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堂。

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包括六首交响诗，描述捷克的河流、森林、传说和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摩尔道河，旋律由低声的流水开始，逐渐汇聚成为壮丽的河川。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朴佩嘉带领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史密塔纳整套的《我的祖国》，而朴佩嘉曾经带领这一段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欣賞過鋼琴家葛高蘇夫斯基帶來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編號42，根據柯里尼的主題而寫的變奏曲。同台演出還有指揮家若菲領導底特律交響樂團。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usic of Sergei Rachmaninoff.

在上星期一三分钟音乐词典讲 Codetta 的时候提过，一个夏天的完结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同理今日亦是新节目精致时刻的开始。在嚟紧嘅集数，我哋会讲唔同作品嘅起承转合。呢一季新学年开始会集中讲起呢个题目。而家听紧金库尔演奏贝多芬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联同柏林爱乐乐团同指挥金本演出。作品嘅乐句起得好，一开始完全冇乐团支持，系钢琴自己一个安静入嚟。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

0: 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嘅新一代音乐家。
1: 新星事务所
2: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
0: 紧贴乐坛新动向。
3: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4: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3: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在新闻之后呢，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也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我们今天呢会欣赏到一些器乐作品。咁阵间呢有一首很动人的大提琴短曲，标题叫做《寂静的森林》，是德弗扎克创作的。乐曲原本的标题呢是《捷克语》，有休息平静的意思的。而音乐听起来呢好像一首旋律悠长的浪漫曲。阵间就交给大提琴家詹美华尔顿联同亚树坚纳西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了。跟住有一首管乐二重奏，是艾拉罗伯士的第六首巴西的巴克风格。乐曲是写给长笛和巴松管，这个组合不是很常见，因为两件都是旋律乐器，他们的音色也都各有特色，一个轻巧明亮，一个就深厚柔和。乐曲叫做巴西的巴克风格，音乐的肢体也都会令人联想到巴克的二部创意曲。至于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钢琴音乐，就是格里格的抒情小品，叫做《归途》，编号62第六首。格里格的抒情小品是写得相当简单，但是真挚，很有挪威的特色。我们会听这一首叫做《归途》，有轻快的步伐，交给钢琴家基里斯弹奏。

指挥家长有一件多年来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带领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格尼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序曲。女中音奇巴莎亦会加入送上百辽士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指挥家长有一件多年来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带领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达尼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序曲。女中音奇巴莎亦会加入送上百辽士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敬谦 Clarence。 咁啊，今个礼拜继续为大家介绍一啲好特别嘅欧洲爵士音乐嘅。咁啊，今个礼拜我哋会去到北欧啦。咁啊，首先啊会去挪威啦。咁啊，挪威嘅爵士音乐，我谂喺70年代开始，因为ECM 唱片嘅崛起啦，咁啊好多音乐都系喺呢个挪威嘅一个 Rainbow Studio 嗰度所灌录嘅。咁啊，当时大家听呢啲嚟自挪威嘅爵士音乐，个感觉系非常之唔同嘅，因为美国嘅 Jazz 好多都系以着重呢、這个swing 嘅节奏啦，咁但系欧洲嗰啲佢哋个空间感系强好多嘅，咁啊个系好唔同啦，听落。咁但系听落咗咧，佢哋其实系个感觉咧，我觉得系更加中意多啲嘅。咁啊，挪威当年ECM 又出咗几位好出色嘅乐手啦，最重要就系呢位叫做 Jan Gabrick 嘅息事风手。咁啊，当年亦都同 Keith Jarrett 合作过好多张唱片嘅。咁啊，今日拣咗佢82年佢自己嘅乐队嘅呢张作品叫做 Puff and Prince。咁啊，入面有嘅樂手亦都係包括咗好出色嘅鼓手John Christensen 啦，咁佢嗰個鼓嘅空間感咧，亦都係可以講係 define 咗當日嘅呢一個挪威嘅歐洲爵士style 嘅。咁啊，彈 bass 有 Eberhard Weber 同埋彈吉他有 Bill Frischel 嘅，揀咗呢個歌叫做 Kite Dance。

啱聽過嘅係挪威息事風手 Jan Gabrick 啦，咁佢嘅 style 真係非常之唔同啦，同美國嘅一般息事風手，咁佢嘅用好多嗰啲長音啦，佢所謂亦都係用重好大嘅 reverb 去錄製嘅，咁啊呢個 style 咧，亦都係跟住好多北歐嘅爵士樂手都有去follow 佢呢一個做法嘅，咁啊跟住來介紹呢位比较年轻嘅就系叫做 Bendik Hossef 嘅息事风手，明显系好受 Jan Gabrick 影响嘅。咁佢亦都系揾咗好多出色嘅朋友同佢录呢一碟啦，包括有打 vibraphone 嘅 Mike Manieri 同埋弹琴嘅 Gil Goldstein。呢只歌叫做 Deep River。

啱聽過兩隻挪威嘅爵士啊，咁佢哋嘅另外一個特色咧，佢哋就好中意玩一啲佢哋傳統嘅民謠，將佢改編為爵士樂曲嘅。咁啊，其中一位琴手叫做 Doug Anderson 咧，佢亦都係推出過幾張叫做 Norwegian Songs 嘅作品。咁啊，嚟自佢第三張作品入邊咧，我揀咗呢個歌俾大家聽。咁啊，亦都係有呢位trumpet 手 Paddy McCubbin 一齊合作嘅呢個歌叫做 Close at Heart。

嘅 base 酒咧，亦都係幾唔同啦。佢哋好多時都會用呢個 base 嚟做一個主奏嘅樂器嘅，唔係淨係做節奏部分咁簡單。咁啊，呢位base 酒嘅名字叫做 Trish Jewelt， 咁係一隻二重奏嘅作品。佢同呢個琴手 Christian Jakob 合作嘅啊，呢只歌咧係 Weather Report 嘅名曲，叫做 A Remark You Made。

跟住落嚟想介紹一位吉他手俾大家欣賞嘅。咁我自己都唔認識佢太多，但係我都有佢兩三隻嘅碟。咁每隻都非常之精彩啦。雖然有人聽落話覺得佢已幾似 Pat Metheny， 但係我覺得冇所謂啊，似邊個似邊個就。但係最緊要本身嘅音樂係好聽嘅。呢、這個吉他手叫做 Hans Matheson。咁呢隻係2014年唱片 The Island 入面有呢個歌叫做 You Had Me。

咁啊，啱聽過係吉他手Hans Mathiesen 啦。咁啊，佢原來亦都有一位兄弟係彈 bass 嘅，嘅名字叫做 Per Mathiesen。咁啊，佢亦都係有幾張唔同嘅組合啦。佢有幾個唔同嘅組合啦，其中一個三重奏嘅組合又幾特別嘅，加上咗另外一位挪威嘅琴手Jan Gunnhoff 同埋呢一個超級鼓手 Horatio Hernandez 合作咗呢個歌叫做 Northern。

啱聽過嘅係Per Mathison 嘅呢一對三重奏啦，咁其中彈琴嘅呢位朋友就係 Jan Gunnerhof， 咁啊佢彈啲比較electric 嘅嘢又 OK 啦，但係佢聽翻佢彈啲 acoustic 嘅 trio 咧，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咁啊揀咗啲比較acoustic 嘅作品俾大家聽，係 Jan Gunnerhof 加上呢個 bass 手 Anders Jomin 嘅 Innocence。

咁啊，之前提过挪威嘅爵士起源于差唔多70年代嘅 ECM 嘅音乐啦。咁啊，当年有 Jan Gabrik 啊等等啦，亦都有一位好出色嘅 trumpet 手系来自 ECM 嘅旗下嘅，亦都系来自挪威嘅 Matthias Eik。咁啊，听下呢只歌叫做 At Sea。

0: 欢迎大家一路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听这个 Jazz 声音爵士灵感的。我是张敬谦 Clarence， 下个礼拜亦都会继续带大家去这个北欧、下次是会去到丹麦的，继续欣赏当地的爵士音乐。拜拜。
1: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Jazzic No. 4探戈特辑《彩虹的尽头》，是在2025年10月31日柏林布兰登堡广播公司广播大楼录音。来自德国享誉国际的融合爵士乐团德国新四重奏今年30周年，他们以无边界的音乐语言迷倒全球听众，有探戈的特性、法兰明歌的火热、巴尔干半岛的摇摆节奏和地中海的轻快魅力。他们以声音描绘独特的波希米亚诗意风景，评论经常形容成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自由游走的感官旅程，奔放兴奋，同时犀利而富有表现力。德国新四重奏今次联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由乌加特指挥，曲目有戈舒颖、特尼、皮亚苏拉以及乐团成员自己的作品，今场演出非常难得。
2: For more than 30 years, Concerto Copenhagen has explored and performed music with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artistic uncompromisingness. And the orchestra today stands as an international beacon in its field, uniting artistic authenticity and innovation, and through original interpretations, giving the music new life and relevance for a modern audience.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与若斯科维兹是在2025年10月24日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维兹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亚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西贡公路有汽车着火，来回方向近康湖居嘅全线封闭，一带挤塞。现时往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狮子会至正直之中学一段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青屿干线往机场方向关闭下层行车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入口。

时间嚟到5:08，啱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喺5:07更新，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系9月7日，我哋翻到去1834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佢哋欣赏到呢一度先啊，欣赏紧嘅作品咧就系史密探纳嘅 G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5啊。1874年嘅今日9月7号咧，史密探纳就写信去捷克国家剧院嘅董事会，佢想辞职啊？点解咧？因为佢开始听唔到嘢啊！
1: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Piano Trio in G minor, Opus 15 by Smetana. On the piano was Adrian Utica, and on the violin, Christoph Stroily, and on the cello, David Rinica.
0: 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啊！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乐之。
2: 指挥家长野健多年嚟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他会带领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达尼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序曲。女中音奇巴莎亦会加入送上百辽士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衣西北交汇处往屯门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长青隧道出口及南湾隧道出口。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间封。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油金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西贡公路汽车着火事故，往西贡市中心近康湖居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屯门公路往元朗近青田交汇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安定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将隧去观塘近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至科达中心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

0: 旺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丽港城。反方向去油塘介乎观塘码头至海滨会车多。伟业街往九龙湾方向转上观塘绕道，龙尾茶果岭道近天后庙。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兴田村。新界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粉锦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高尔夫御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思瑞入口沙田、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七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剧评人一起倾下计。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好高兴请来剧评人 William 和你倾计嘅。William 你好。
5: 你好曲飞。
4: 咁知道呢，近期你睇咗一个呢，早前我哋都有訪問過嘅一個藝術家林佩廉，講緊佢嘅日本作品啊，御田村之浮浪者探精寶。今次呢你就喺呢個香港話劇團嘅黑盒劇場睇咗呢個作品。可唔可以先同聽眾分享下，嗱呢個咁嘅日本嘅文學作品改編成為一個小劇場嘅演出，你從呢個焦點嘅角度有咩可以分享呢？
5: 我諗首先大家聽到林佩廉就好自然會諗到，即係一個係關於日本嘅戲劇，即係熟悉日本戲劇啦。咁佢今次佢選擇咗即係江户川亂步嘅一個作品，一個偵探小說，然之後將佢改編。咁亦都今次都揾咗一個即係佢嘅好拍檔啦，阿陳志華。咁啊將呢一個故仔改編成一個叫做獨腳戲啦，因為其實佢都獨兩個演員嘅，一陣可能再講多少少。咁但係主要咧都係林佩廉去帶住成個戲，大部分嘅情況都係一個人去演出。咁今次改編咧，我覺得有趣嘅就係佢唔係一個直接改編，即係話哦，佢唔係就是、哦，我將有一個偵探故仔，然之後咧我又將佢喺個舞台上面再現呢個故仔，而係多咗好多就係、是、咦，如果呢一個作者或者可能佢之後再睇翻啊佢之前寫嘅故仔，或者呢一個故事只不過係佢作嘅一個故事，咁又會係點呢？即係個後設嘅情況。咁今次陳志華就嘗試用呢個切入點，就係、是、OK， 我將一個日本嘅經典嘅偵探小說，我將佢攞咗嚟作為一個起點。如果呢一個作家或者之後佢嘗試再去睇翻呢件事嘅時候，佢翻案或者係諗翻呢樣嘅時候，係會發生咩事呢？當然嗰、那個處理上面，我覺得喺陳志華嘅演繹裏面咧，其實佢係加多咗好多自己嘅嘢上去嘅，譬如話啊，究竟作者嘅講嘅嘢，或者佢入面問咗好多問題嘅，即係譬如啊，一個偵探小說嘅作者係咪就好似可以做到偵探呢？又或者佢其實係咪就係可以主宰曬所有嘢？或者究竟佢寫嘅嘢究竟有幾多真幾多假呢？咁當然呢一個係呢個戲嘅其中一個部分啦。咁但係我覺得睇呢一個演出更加重要嘅係，我會見到林佩廉點樣將一啲日本嘅所謂嘅表演藝術，透過一個咁嘅故仔要去呈現出嚟。因為頭先講過啦，呢、這個演出大部分時間都係一個一人嘅演出嚟嘅。咁佢同一個演員，佢係會飾演唔同嘅角色。佢今次個演繹，除咗係呢個所謂嘅扮演唔同角色之外，我覺得亦值得提嘅就係，其實佢一出嚟咧，佢係以一個林佩廉嘅身份行出嚟嘅，即係話嗰個演出嘅時候咧，佢係着住一個便服出嚟同觀眾打完招呼，然之後佢先至行到去一個演區嘅角落，咁背住觀眾去着上佢嘅衫，然之後 中間每次轉角色，佢都係翻返去角落頭，再轉換一個裝扮，去再以另一個角色出現。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幾有趣，即係話個扮演啦，同埋其實佢嗰個表演嘅方式，或者你如果你熟悉日本嘅，即係有好多時候即係無論係歌舞伎又好難劇，或者甚至乎係一啲狂言都，其實好多時候都靠演員自己點樣去帶起個角色。甚至乎中間喺角色同角色除咗要換裝之外，亦都即係去到一啲情感好強烈嘅時候，佢甚至會將個表演形式變成佢即刻變咗一個無搭嘅身體、無搭嘅面孔。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呢個戲相當有趣嘅地方嚟嘅。
4: 嗯哼，嗱，講到日本嘅戲劇嗰個嘅鍛鍊咧，林佩蓮本身當然佢係喺日本咧受訓，然後就將呢個體系或者風格咧，再即係喺香港嘅俾觀眾去即係見到。咁我想問一下啦，其實剛才你講嘅文學改編好，由文學轉成一個叫劇場嘅故事啊嚇，表演嗰個嘅力度同埋嗰個表演嘅元素足唔足夠，佢將佢學到嘅演技發揮到出嚟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嘅就係話佢嗰個嘅表演嘅時候嗰個節奏同埋嗰個執行力，你個人嘅觀察，佢做成點啊？
5: 我覺得其實是難的。第一件事我剛才講過啦，他今次在黑盒劇場裏面他嘗試去一個 Glock 頭換衫，但其實呢那個所謂的舞台呢是一個類似曲尺形，即是 L 字的這樣的台來的。那其實也有些似是即是日本傳統的能劇也好，歌舞伎也好，他好像有一條橋啦，或者有一個長方形舞台啦，甚至乎他嗰、那個觀眾席都開咗兩邊嘅，即係一個長啲長嘅嗰邊有觀眾，窄嗰邊都有觀眾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難嘅，頭先講過啦，因為好多時候舞台上面係得佢一個人嘅啫。咁但係佢，我覺得係有啲挑戰嘅，即係因為你變咗一個長方形嘅演區，佢點樣去遷就兩邊嘅觀眾呢？因為我係喺長啲嗰邊嘅演區嘅第一行。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係睇得相對地係清楚，同埋比較近嘅。
4: 嗯。
5: 但係如果坐喺窄嗰邊咧，我懷疑可能嗰、那個距離啊，或者係嗰個角度咧，係會令到件事會有啲唔一樣。咁當然嗰個諗法有可能係編導都想營造到一個唔同角度去睇呢件事啦。咁但係我諗，剛才講到話個表演嘅力度啦，又或者係個節奏咧，其實係有影響嘅。我覺得今次如果你問我好嘅地方，係我真係見到林佩蓮佢真係透過唔同嘅角色，佢可以透過唔同嘅演繹方法，甚至乎一個扮演嘅一啲嘅特色咧，佢嘗試去區分到一啲唔同嘅角色，其實大部分都幾有趣，同埋個處理其實都拿捏得相當好嘅。咁但係點樣喺個空間上面能夠填滿個空間啊？咁好多時候我哋講緊一人表演要喺個大嘅空間裏面去做，因為我睇嘅第一場啦，我覺得未係做得十分好嘅。因為好多時候佢嘅演繹都係比較係唔係嗰種放到好大嘅嗰種嘅力度，而係佢集中咗喺內在去處理，咁變咗有多好多時候可能嗰個力度未必可以去到填滿成個場，或者甚至乎去到一啲觀眾席嘅後面啊，或者最邊嘅地方咁樣咯。
4: 嗱，你剛才講過兩次話關於呢一個係一個嘅一人嘅演出，但係我記得上次同佢做訪談嘅時候咧，佢講咗另外有一個嘅日籍藝人叫和泉素行咧，
5: 係
4: 有參與嘅。我就想睇下究竟佢係一個咩位置咧？嗱，而家可以劇透啦。咁究竟佢係幫到啲咩咧？
5: 係有趣嘅。首先因為我都睇呢個國際巨星，我都有睇佢嘅片嘅，喺網上面都好紅啦。佢即係嚟咗香港，咁我覺得今次用佢咧，其實都用得幾聰明嘅。因為頭先講啦，大部分時間我都要係一個人去演唔同嘅角色。咁但係講緊個偵探嗰個故仔，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有一個好神秘嘅角色嘅。咁咧呢、這個神秘嘅角色咧，其實係而家係交咗俾和泉素行嘅。咁由於佢就算佢廣東話唔正啦，或者佢未必講得好好啦，但係咧佢嗰個角色嘅存在，因為佢其實某程度上，如果要劇透嘅話，其實後屘我哋先發覺呢一個角色其實某程度上係虛構嘅。咁所以佢係飾演緊一個虛構嘅角色。咁所以佢就好似一個即係幽靈又好，一個突然之間亂入者都好，佢走出嚟，譬如佢讀封信，即係話個偵探嗰、那個女事主將封信交俾呢個偵探，然之後就喺呢一刻嘅時候，和泉素行就會走出嚟，佢就將呢一個信讀出嚟。 咁其實幫到林佩蓮跳一跳出嚟，亦都係有少少令到觀眾都跳一跳出嚟，咦，去思考究竟呢、這、一個咁神秘嘅可能係兇手嘅人，其實佢係點樣嘅呢？我有一個比較具象化咁樣出到嚟，咁到最後就發覺，咦，其實呢個具象化嘅呢個人其實可能都係幻想出嚟嘅，亦都係只不過係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更新，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前我哋翻到去1965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961年嘅今日，钢琴家蒂博代出世。我哋欣赏过有佢联同小提琴家贝尔以及系大提琴家伊莎里斯携手演绎过拉威尔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子，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今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啊，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藉着海顿的作品为我们揭开序幕。揀嚟嘅係一首 C 大調大提琴第一協奏曲当中嘅第一樂章，一个1967年大提琴演奏家杜佩加上巴比洛利同埋伦敦交响樂團嘅演出。

他是大提琴演奏家杜佩，1967年的时候联同巴比洛利所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绎过有海顿的《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之后，我们去到法国的音乐世界还是一个魔幻的国度，有利云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带来《魔法师之弟子》。

杜卡的魔法师之弟子，听过有利云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将这种法国风延续开去，杜卡之后有拉威尔的出现，一首的吉卜赛，这首小提琴加乐队的作品，可以说是都相当之考验演奏者的技巧。今日为我们带来这个录音的由小提琴演奏家安苏菲姆达联同再一次都是利云指挥，不过团队就换上了维也纳爱乐乐团。

利云所领导嘅维也纳爱乐联同小提琴演奏家安苏菲姆特，刚才为我哋带嚟噶啦，有拉威尔嘅《吉卜赛》，继续离唔开呢种法国嘅情怀。有请赵成真为我哋演绎一首嘅《欢乐岛》。

0: 他是弹奏钢琴的赵成真刚才带来的有德布西的欢乐岛。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来自柏林爱乐的十二位大提琴手带来的一首《粉红色的一生》。今天在节目那里，我比较奢侈一点，为你带来都比较多法国的作品，也都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揀来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会在第四台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里面，和你继续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上星期一三分钟音乐词典讲 Codetta 的时候提过，一个夏天的完结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同理今日亦是新节目精致时刻的开始。在嚟紧嘅集数，我哋会讲唔同作品嘅起承转合。呢一季新学年开始会集中讲起呢个题目。而家听紧金库尔演奏贝多芬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联同柏林爱乐乐团同指挥金本演出。作品嘅乐句起得好，一开始完全冇乐团支持，系钢琴自己一个安静入嚟。

一样的演奏者，不过是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乐团先出强和弦，再由钢琴回应，都是开学两种姿态，一个自己先出声，一个等人开唱。自己开始嗰阵音量唔使大，但最紧要放得定，咁就支撑起作品嘅破题。新学年新老师新科目，唔使急住表现自己，第一下放得准放得稳，之后嘅关系同学习就可以慢慢建立好啦。而家嘅贝多芬皇帝协奏曲第一乐章系由金富尔演奏，联同柏林埃奥乐团同埋指挥金本演出。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之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Muni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Kent Nagano with Debussy's La Mer.
1: 刚才听过长野县指挥的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过德布西的大海 L109。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为大家送上系慕尼克爱乐乐团的演出。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亦都是白辽士的创作，他的海盗序曲作品21。音乐的灵感来自不同地方。白辽士曾经将这部序曲命名为《红色海盗》，是取材自美国作家高柏的同名小说。后来他将名称缩短成为《海盗》，明显是指向英国诗人拜伦的同名长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喺1879年啦，布列斯罗大学啦就谂住颁授一个名誉博士学位俾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咧就用别开生面嘅形式啊，用明信片回复啊。不过后来咧先知道咧系要创作新嘅乐曲咧嚟表达谢意啊。于是咧就有呢一首大学节庆序曲作品80啦。音乐咧就用咗四首嘅学生歌曲咧串连埋一齐啊，分别系咧我们建造了巍峨的学堂、大地之父、从那高处来的是什么？最后咧就系让我们同欢迎。而家咧有请菲利曼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嘅演出。

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在菲利曼的指挥之下演绎过布拉姆斯的大学节庆序曲作品八十。在1892年出生的泰利法莱，她就是法国六人组的唯一一位女性作曲家，她就在巴黎音乐学院毕业的。这个六人组其他五个人有普朗克、荷力加、米尧、欧力和杜莱。其实他的创作都不少的，不过讲到演出次数相对就没有其他五个人那么多了。

卡利法莱咧都有好多嘅钢琴作品，不过咧就冇肯定嘅数目啊。咁佢都好中意改编咧作品嘅。其实咧当时咧佢系好著名嘅钢琴家嚟嘅，可能系咁啦，都写唔少钢琴嘅创作，亦都改编啦。佢曾经咧同萨蒂啊，仲有咧史达拉文斯基咧演奏过钢琴二重奏啦，又或者系双钢琴嘅创作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套啦。古风咏叹调小序曲就是由好多首嘅小品组成嘅，系佢改编自咧巴洛克时期17位作曲家嘅作品嘅，唔系好似有劳里啦、曼卓尼、比高利斯、史卡拉蒂、蒙台威尔蒂、费力道等等啊。听下钢琴家何维特嘅弹奏。

钢琴家何维特演绎过的就是泰利法莱的古风咏叹调小序曲。沙马东是20世纪出生的美国作曲家，他是皇后音乐学院的院长来的。在2013年的夏天，他就去到意大利一个叫做斯波莱托的地方，他非常喜欢当地大自然的景致，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无限》。而作品的歌词就是来自18世纪诗人里奥帕迪的同名诗作。诗的第一句就这样说，这个孤独的山丘对我来讲很重要。这一首作品就是送给今日演出的指挥罗莎鲍姆和他领导的纽约大师合唱团。当中我们听到有女高音的独唱，就是基力菲斯。

沙马东的《无限》，由罗莎巴姆指挥纽约大师合唱团的成员联同女高音歌唱家基力菲斯一起演出。跟着我们欣赏的呢，就是拉威尔的《吉卜赛》，有请史雷琴家吉尔沙涵和钢琴家奥比斯。

拉威尔的吉卜赛，是由小提琴家吉尔沙咸和钢琴家奥比斯一起演出。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会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嘅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嘅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嘅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开始第二小时的节目，首先送上的就是巴赫的第29首清唱剧《我们感谢你，上帝，我们感谢你》。欣赏就是当中交响曲一段，不过揀了一个改编给管风琴独奏的版本，就是杜佩改编，弹奏管风琴的就是米高梅利。

米高梅利，羽管风琴演绎过的杜佩改编巴赫的第29首清唱剧《我们感谢你，上帝，我们感谢你》当中的交响曲。史达拉文斯基的《乌木协奏曲》是1945年完成，当中的乌木其实真是单簧管。这首作品是他中期的创作来的，原来就是受乐队的领导海曼邀请而写的。海曼希望他用现代的音乐手法再加上爵士乐的表现形式去创作。而这首作品也在1946年就由海曼的乐队首演。乐曲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钢琴相当幽默，单簧管有些优雅又带些冰冷的感觉。第二个乐章就好像蓝调一样，而最后一个乐章去到最尾相当之冷峻，但是亦都好幽默㗎。

斯特拉文斯基的乌木协奏曲，由迪华特指挥荷兰室乐合奏团联同单簧管演奏家彼得森一起演出。莫扎特的 C 大调第34首交响曲，作品 K338，就是1780年创作，他当时24岁。一般的交响曲有4个乐章，不过这一首交响曲就只有3个乐章。交响曲都挺有节庆交响曲那种的华丽感觉的。第一个乐章就以奏鸣曲的结构形式创作，

里面有意大利最高的风格和形式。第二个乐章是洗比弦乐和巴松管演奏的。而最后一个乐章有充满活力的塔朗泰拉姆的节奏，相当之有动感的。

胡士华夫指挥伊斯特拉室乐团演绎过莫扎特的 C 大调第34首交响曲，作品 K338。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系卡维尼嘅歌曲《若非上主》。

维尼的《若非上主》，是由吉尼指挥克雷马蒙台威尔第合奏团以及合唱团一起演出。今晚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收听，我是李德芬，晚安。

改编自佢嘅《阿马迪斯圣殿之歌》，由福音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之下演唱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呢、这个钟头嘅长夜细听，有我马田影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美妙嘅古典音乐啊！头先啊，我哋仲听过舒伯特嘅音乐颂编号 D547，系由男高音博斯列兹同埋钢琴家特力克演出噶。另外咧，亦都听到两位钢琴家利沙殊同埋泰欧特弹奏佛瑞嘅《戴面具者与贝加莫人》组曲，仲欣赏到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摩尼向拉丁音乐致敬的作品。咁阵间我哋会听下艾尔加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里面的行板乐章嘅，担任独奏的是金乃迪，演出的仲有力图指挥的百名汉市交响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贝多芬嘅室乐作品啊，会带俾你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3首里面嘅第1个乐章，交俾卡索斯四重奏。

欣赏到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一个史坦恩改编的室乐版本，是由李诺斯合奏团演出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欣赏过刘石俊的柳琴组曲，叫做《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听到里面第三个乐章《渔歌》，弹奏柳琴的是吴强，演出的还有夏飞云指挥的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另外亦都听到法国作曲家夏米纳特的《长笛小协奏曲》，作品107，担任独奏的是韦斯勒，演出的还有奥古恩指挥的黑森堡交响乐团。稍后我们会听下钢琴家朱晓梅的演奏，带来巴克的钢 B 大调第一组曲，编号 BWV825。不过现在先交给小提琴家法朗和钢琴家加拿大为我们演奏一首小品，就是克赖斯勒改编德弗扎克的E小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第2首。

这首合唱曲叫做《森林中跳跃的鹿》，是许亚文的作品，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演唱的，指挥是古玉仲和谢思韵。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莲影。刚才我们还听过蒲善妮的交响前奏曲，由沙尔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到钢琴家拉洛加弹奏阿尔巴尼斯的瓷砖画。跟着我们会听下舒伯特的作品，就是 C 大调幻想曲编号 D934， 由小提琴家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演奏的。但是现在呢，先带给你佐丹奴的歌剧安德雷向涅当中的一段咏叹调，像五月晴朗的日子，由男高音亚兰尼亚演唱的，一起演出的是艾达指挥的高文花园皇家歌剧院乐团。

听到呢一首舒曼作品原本是写给钢琴独奏的，就是阿贝格变奏曲。听到呢一个钢琴加乐团的版本是由达海姆改编啦，担任独奏的是奥力，一起演出的仲有柏彭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练声曲，弹奏钢琴的是史托，也都听到两首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歌曲，就是玫瑰与夜莺和乌云散去。演唱者就是女高音云舒尼夫史加雅，弹奏钢琴的是罗斯卓波维涉。接住落嚟咧，会带俾你三套作品嘅，其中咧有长笛演奏家贝沙利吹奏卢迪高嘅田园协奏曲里面第二乐章慢板，演出嘅仲有尼树灵指挥嘅圣保罗交响乐团，亦都会有两位钢琴家罗瑞同埋白野亚美合奏德布西嘅小组曲啊。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早期音乐啦，就系纪邦士嘅四声部幻想曲啊。交给回文古乐团。

听到这首钢琴作品是李斯特根据华格纳的帕西法尔当中的进行曲改编而成的，由高色树弹奏。在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有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呢，我们还听过马士康尼的圣母颂，是由指挥其上由乡村骑士的间奏曲改编而成的，其上亦都带领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以及女中音葛兰莎演出。之后亦都听到孟德尔逊的四首乐曲编号81当中的主题与变奏和谐乐曲，由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演奏的。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一啲中国音乐嘅，有王安伦嘅《塞北小曲30首》，其中嘅四首就系《山》、《古堡》、《骆驼》同埋《风》，会由钢琴家许飞平演奏。然后咧，我哋听下何占豪嘅《茉莉芬芳》啊，弹奏古筝嘅系陈爱娟，演出嘅仲有何占豪指挥嘅上海管弦乐团。不过在听这些中国音乐之前，我们会先听下卡巴赖夫斯基的《C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8》，担任独奏的是沙涵，演出的还有比利尼诺夫指挥的俄罗斯国家乐团。

欣赏到列夫·直兹弹奏贝多芬的钢琴作品，就是 G 大调奏鸣曲作品14第二首。在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有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都听过假声男高音阿洛斯基联同女中音巴多利带来一首二重唱，我感受到的喜悦出自庞布纳的歌剧《米崔达特王》，演出的还有马康带领的威尼斯巴洛克乐团。之后也都听过布健士吹奏高拔的幻想曲，弹奏钢琴的是高斯洛。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室乐作品，就是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50里面第一个乐章，会听下流浪者三重奏的演出的。不过呢，现在先交给钢琴家比利尼俄夫弹奏 D 史卡拉蒂的 G 小调奏鸣曲编号 K8。

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包括六首交响诗，描述捷克的河流、森林、传说和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摩尔道河，旋律由低声的流水开始，逐渐汇聚成为壮丽的河川。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朴佩嘉带领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史密塔纳整套的《我的祖国》。而朴佩嘉曾经带领这一队乐团灌录这一部作品，亦都夺得法国的金音叉大奖。这一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开幕音乐会，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今介绍旧曲嘅歌音，广东粤艺有几种歌文。
1: 而家听紧嘅系由焦锦成先生演唱嘅龙舟经典《龙舟序曲》。龙舟系广东民间说唱艺术，相传源于端午节龙舟竞渡嘅民族歌谣，风格古朴有力，早年盛行于散港街头同埋茶楼。相比起较精致典雅嘅南音，龙舟歌嘅歌词更加简易直白，节奏明快，配合小锣小鼓自敲自唱，冇其他乐器伴奏，专为喧闹街头环境而生嘅，系最贴地、最平民嘅岭南声音。根据1959年黄燕青《香港掌故》记载，早年香港茶楼本身是没有夜市的，后来夜场兴起之后，由纯粹饮茶变成这个听歌娱乐为主。龙舟歌亦都因此成为茶楼夜场最早的表演曲种。时代变迁之下，龙舟的传统亦都慢慢消失。节目会播放由龙舟情演唱的《阴云雪恨》、吕瑞祖、孝顺歌、巢飞飞演唱的《龙舟》等等，等我们重拾本土说唱的宝贵声音记忆。